0: 小六狗，东风变，我俩一样。放个金戈壁，个亮相，里面三个放个石头，里面把我三个三步，满了三个三。阿达那个速度，那飞，那飞那飞，
1: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
0: 太肉了，那飞啦。